0: 老爷爷都吃个白吃几盒冰酒啊啊那地嘞，吃没老爷爷，爷爷过年那还表多咯，嘿，你一弄过年玩啥？没老爷爷我记嘞，都饿嘞，讲他家嘞，后边那还买爷爷。
1: 对，阿虎子你多大啊？阿虎子生了大片。都是阿虎出毛多大，自己才自己的卡里。你阿卡地都不能嘛包，都要你票下来呢。都是啊，要赌嘛包，明年阿哥跑爱好爱票呢哦。从阿卡和路况，哈怕和浪水，都是阿和你和穿好，让我拉我也叫买阿做土拉那，你同学阿刚土拉那，你考吧，到这啊，阿做阿刚的啊，要么要得嘛，七八年。啊，阿我回台嘛你，牛铺回台嘛去，到这啊，阿我回过阿牛回路外旁边，哥，把鸡食堂咋个，毛皮阿瞧阿家，幺年的啊，阿瞧苗海。开赌，咋个路还堵没？是，我从上浪票阿爷，让你出交票要三五节，老子啊，我从上浪啊，阿爷不打那票，说哈，说庙有木多不打那票没？爷，你出马边要位置也要交嘛套，老子啊，阿瞧阿那你为何？要好吃，要嚼嘛脱啊！喂，吃个白皮去好，到个白嘛皮去啊，到这啊，到要对俺那个嘛打球。这，接来给我阿尼考究学习啊嘛，到这啊，接来看你个个呢，哥我来娘们，这的几步慢慢走啊，几码慢慢走哎。都是啊，新娘儿的红，马踏你牛。这你骑马兄弟，马娘要龙，匹马难脱，马娘要难。都是啊，要哈爱多讲，马五娘呐，要哈木老妹。这从穷老五胖五，不拉苦啊，高哎。都是啊，不穷还不拉好，要木哎还个拉骚。

0: 我想看来嘞，为娘我妈采米呀嘞，呀为米好呀哟呀呀哦。买呀米好为女儿嘞，叫哎，买米了嘞，好为就好弄呀嘞。我到上家哪来你说哪以后能活活了也就马上米啊天啊地天生活活累了一般的糊涂累我家马头我娘我又累我弄熬了啦出来了哪以后弄火要杀就啦马回哦我弄天啊火啊来要杀一就啦马回这种话来就马不落就来马我有了嘞呀卡巴姆呀有了那位哦嘞买一块为女儿中嘞呀面你觉得嘛咋咪呀你觉得嘛卡咪呀嘞卡铁嘛那嘛嘞你觉得嘛嘞卡咪卡多嘛那嘛努拉拉错了哪个不得我有了嘞呀卡巴姆呀俄罗那你就卡米卡特马那里耶达马
1: 我说你好了姑娘呀错啊错呀好老啥啥你啊嘞不懂你错啊那成在呀错嘛嘞出门呀你的哦出门你啊就错的哦呀你的有嘛嘞你就出门呀你的哦嘞妈那户爷来接受好吗妈那不那户爷接受好吗你要注意了妈就拉你了你也要擦泪了妈那拉你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路边没了兵没有当年这种同盟关完没来那塞比的来坑靠塞暖阴比好靠暗茶忘了塞比的妈俺娃的妈人哪哪都为那边拍个户口了草木金啊，你们太老啊！那个晚来晒表靠俺帮，哈喽，晚么来个晒表靠俺帮，像那英比忙先拿大先当表靠外望，上边南华南帮，上边南华门。

才是那么浪漫的干嘛啊路对管路边黑娃别的话那不难谈路乱游乱游的别不忘别好客干用管不了个塞娃的妈我看咱们能看也没还蛮红看呐来了来暖暖别个汤困别好靠起那个那暖阴干梦干忘很那地暖阴别好干梦干忘

个诺，还好诺莫比好口多疼。开完那个手比还想诺硬，比莫比好口多疼。相信诺比好白木白莫很，我们帮喷木口手比那那白难。

比草蒙台那烟个比好岸边的草那比好二万么来能地来么我破么干多呐哦比好二万么来能地来么我破么干多呐地哇开么啊有火嘛古比好地那喷天盘这么哈那哇古比米瓜暖

靠望那些望那别玩那走跟那一根啦我暖暖暖阴啊被望比好走跟那一根啦转大些心暖阴比好得望比好靠年卡那个有暖

暖暖的别好靠忙那些忙了别忘那走更那一公啦我暖暖暖阴啊被忙别好走更那一公啦暖大小是暖阴别好的忙别好靠年卡那个有暖

哎，还叫姑娘也爹娘，寂寞的年比了灯，哎，真觉得。你也给我娘娘借一起古今的乐生吗？还着无能年天冷，寂寞的年比乱过，哎，亲家早你给我娘娘借一起古今的乐过吗？将冷年月叠个几得几灯，哎，莫乐年借我几桌灯个几得几桌，哎，莫乐年借我拨桌，哎，孤独我写地图在里内蒙做落了中落锁，哎，我写的古包木跌落大了灯落花，家冷年月还叠个几得几灯，哎，莫乐年借我几桌灯，哎，我路写的古包木做落锁中落瓦，哎，我路写的内蒙跌落花了灯落大呀，哎，我是娘几宝啥地方爹娘爱接离家，又接谁了接离家，哎，我娘了老板头一把爹娘见着万母不拉，哎，又接谁接不打理说梦那梦直接说大梦心能耐，我告诉娘几宝啥地方爹娘接离家，又接谁了接离家，我娘咋把爹娘这万母不接，哎，又接谁接不咱都说梦那梦去了，接说黑你去冷都家兄那儿，哎，

弟弟大火炉呀，今朝是地得西说这什么工的年龄才不到了没技能都你嫉妒呀，他把刀打打弟弟大火柴呀，今朝是地得西说这什么了没技能都还不到工的年龄才没